些我来的，哎，我跟徐文山不说，哎，哎，那那边嘛些我来的，哎，哎，我不能也丢，哎，俺的妈妈喂，哎，俺的干爹爹，哎，我别管他给我进入，哎，我不能进入也来喂，哎，他来给我也给我丢，哎，妈那边嘛些我来的。哎，我滚哪家伙去了？哎，我滚去哪家了？哎，哎，别人他们来屋里，哎，哎，他们家不管谁屋里。

现在这边就背下我不能这边提个着那没得我老关系那我说干现在现在说呀呀不要帮我说干现在现在说先不能宝宝啊下过宝宝啊不然宝宝说干现在现在说我不能说干我不能关系阿妈还不装装会吗把人把人下面你下来下面谁给你给你下面哭了不哭了下面哦跪下有人掉我们不哭了小人跪下也跪下有人哭小人说不骂哭哭啊你哦本本我的那发那你小人的我你还本本提下我的模样本本我的温饱了哭呢不要摸本小人说我的哭呢他们还给我关心那没你我了吗你放宽没钱了我用给他们比天给了天给用给他们比白用不管用比看的了快点不让白用给他们比小了不要不能比白了他们还给我关心快快管妈比不是把下入不能不要想要把人困难也把人困难也把人包括那么马贵些了安心让个说我那个学我安心让个说我那个学我不要想要我把人困难比